0: 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清晨时光。在璀璨的巴洛克音乐长河中，有一位温柔又磅礴的音乐巨匠，他历经岁月浮沉，笔下既有着王室盛典的恢弘盛大，也有烟火人间的温柔雅致，他就是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不同于巴洛克音乐常见的繁复和厚重，亨德尔的世俗音乐自带一种坦荡又开阔的气质，华丽却不浮夸，恢弘亦不失温柔，跨越300年时光，而这些音符依旧鲜活，能瞬间抚平浮躁，带我们邂逅古典时代的极致浪漫与盛大。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亨德尔最经典的世俗器乐与歌剧作品，解锁纯粹的古典音乐之美。在18世纪的泰晤士河畔，晚风温柔，碧波粼粼。1717年，英国王室举办盛大的水上巡游盛典，国王泛舟河面，专属的乐队乘着船只随行演奏，悠扬乐声随流水晚风飘荡，成就了这一部传世经作《水上音乐》。这可是亨德尔宫廷的管弦乐的巅峰之作，这也是巴洛克舞曲音乐的典范。整部组曲没有复杂的叙事与深沉的隐喻，只用纯粹的旋律和节奏描摹人间盛景。开篇号角序曲明亮昂扬，铜管乐器澄澈透亮，瞬间就拉开了王室出游的盛大帷幕，华贵又大气。随之流转的是风格各异的古典曲目，像是端庄从容的阿勒曼德，以及轻快灵动的布列舞曲，优雅温婉的小步舞曲都交替登场，节奏时而轻快欢愉，如同河畔的宾客笑语欢声，时而舒缓悠扬，恰似晚风拂浪，水波荡漾。整部作品都温润明媚，松弛又治愈，藏着独属于古典宫廷的雅致与浪漫，让每一位听者都仿佛置身那场流淌在水波之上的盛大宴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
3: 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
2: 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
3: 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2: 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4: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八点到九点音乐时段继续与您分享的是亨德尔的音乐作品。如果说刚刚的水上音乐是河畔的温柔风雅，那么接下来的皇家焰火音乐便是属于全城庆典的恢宏华章。1749年英法战事落幕，伦敦举办盛大的露天的焰火庆典，亨德尔受邀为这一场盛世盛会量身制作了这样的一部管弦乐的杰作。他也是为了适配露天广场的开阔场景，所以说这一部作品编制宏大，音色透亮，气势雄浑。开篇的序曲气势磅礴，管弦这种啊特别齐鸣的感受，尤其是鼓点的铿锵，层层递进的旋律都如漫天烟火次第绽放，璀璨又热烈。震撼人心的旋律在中段风格百变，庄重典雅的萨拉班德舞曲沉稳悠长，灵动俏皮的布列舞曲轻快跳跃，威仪与鲜活完美交融。这一场盛典的现场烟火曾意外失火，但是盛大的烟火表演匆匆落幕，唯独亨德尔的音乐历经岁月留存到现在。300年间，这一首乐曲跨越时空，每一次在奏响它的时候，也都能够让我们重温那场举国欢庆的盛景，感受着古典音乐那独有的盛大与热忱。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欣赏这一部亨德尔皇家焰火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
4: 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

0: 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4: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快节奏和喧嚣的现代生活当中，人们常常会感受到压力和焦虑，而古典音乐则是一种弥补和救赎的艺术灵魂。古典音乐的旋律深沉优美，能够触动到人的内心深处，让我们放松身心，平复烦扰。今天的阳光音乐吧，我们就来欣赏那些治愈心灵的古典旋律。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搜索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来参与阳光音乐吧节目的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和你听古典话生活。

这段旋律是巴赫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出自于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它旋律悠长，时间仿佛在缓慢地流动，即使在阴霾的日子，我们也能感受到世界的善意与明朗。这样宁静的音乐帮助我们与过去和解，心境也会变得平和而充满光明。

典音乐就好像是一个大熔炉，不论是庄严肃穆、俏皮可爱，还是浪漫典雅、悲痛欲绝，这些人类的情绪似乎都可以装进到这个容器当中，感染着每一个当下的聆听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重温历史上那些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去感受灵魂深处的美妙声音。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 K622 创作于1791年，那是莫扎特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在创作时作曲家已经病重，但在乐曲当中却没有怨天尤人，只有平静和感恩。尤其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第二乐章，慢节奏当中蕴藏着深沉的情感，静谧而祥和。

巴尔扎克说，只有音乐有力量使我们回返到我们的本真，然后其他的艺术却只能带给我一些有限的快乐。古典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着独特的治愈人心的魔力。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E小调第二号交响曲，让我们在温柔和缓浪漫唯美的古典音乐当中舒缓解压，治愈心灵。

0: 一城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

0: 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欣赏的是那些可以治愈心灵的古典旋律。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创作于1938年，是他管弦乐组曲当中最为出名的一套。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其中的第六首第二圆舞曲。这段音乐虽然短小，但是配器丰富，以简单优美的旋律、轻盈的节奏和丰富的层次感而深入人心，且广为流传。在轻松又具有律动性的音乐当中，希望收听节目的你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份好心情。

罗曼·罗兰说过，在人生的战场上，贝多芬总会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贝多芬是一个长相和个性都像狮子一样的人，但他却创作出了如此优美、温柔而深情的乐章。对于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我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因为面对内心的美，一切修饰都显得苍白而多余。贝多芬总是真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正因如此，才更能打动人心。

舒曼的钢琴曲集《童年情景》是对于甜美往事的回忆，《梦幻曲》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也是钢琴家霍洛维茨音乐会上的固定安口曲，令成千上万的听众感动得泪流满面。这首曲子节奏平稳缓慢，旋律抒情动人，充满着梦境一般的浪漫诗意，让我们忘了纷纷扰扰，做回心中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下感受宁静，治愈心灵。钢琴在肖邦的指尖之下，以自己独有的声音诗意地吟唱起来。音乐的个性与钢琴的特性就好像是水乳交融一样和谐。肖邦的21首夜曲以柔和舒缓为基调，适合静静的聆听。所有的欢喜与惆怅，浪漫与悲叹，乡愁与茫然，让黑白键娓娓道来，带着思绪到心的深处远游。一觉醒来，你会发现世间不过如此。

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炫技一派的绝响。第18变奏曲《如歌》的行板是全曲最经典的段落。整部狂想曲进行到这一变奏段的时候，节奏突然放缓，演奏出一支淳朴的曲调，旋律优美而抒情，震人心魄。1980年的美国电影《时光倒流70年》曾经引用这段变奏作为主题配乐，使得整部电影显得更加的浪漫感人。如果你还不认识拉赫玛尼诺夫，请一定要听听这一首《如歌》的行板，相信你也会为之动容。

这首《小华尔兹》是一首令人愉快的钢琴独奏小曲，由19世纪委内瑞拉钢琴演奏家、作曲家特蕾莎为她的女儿而创作。特蕾莎的音乐生涯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她经常会在音乐会上演奏这首迷人的小曲子。音乐就是这样奇妙，尽管篇幅短小，却专治各种不开心。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隋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最负盛名的圆舞曲作品，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

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将这首作品作为保留曲目演出。它原是一首由乐队伴奏的男声合唱，后来去掉人声，成为一首独立的管弦乐曲，由小序曲、五段小圆舞曲及一个较长的尾声连续演奏而成。乐曲以典型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贯穿，音乐主题优美动听，节奏明快而富于弹性，体现出华丽高雅的格调。

贝多芬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是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作品，展现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贝多芬一生创作了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对音乐形式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变化。

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入城式进行曲》，选自他最杰出的轻歌剧之一《吉普赛男爵》。在这部剧作的第三幕，维也纳民众聚集在科伦特纳门广场迎接本国军队凯旋归来。当大部队抵达时，伴随着人群的热烈欢呼，这首昂扬振奋的进行曲成为士兵入城时的背景音乐。在歌剧演出中，入城式进行曲是配有歌词，以乐队加合唱形式呈现的，但在如今的音乐会上，它都以纯器乐方式被奏响。铜管乐器和小军鼓对作品气质的营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勃拉姆斯的降小提琴、圆号与钢琴三重奏，旋律具有很强的跳跃性和灵动性。小提琴、圆号与钢琴三种乐器的旋律相互交织、呼应，共同构建出丰富的音乐画面。旋律线条时而轻快活泼，时而婉转悠扬，充满了变化和惊喜，展现了勃拉姆斯卓越的创作才华。

辛德勒的名单是1993年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一部电影，影片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与其夫人艾米丽·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本片包揽了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7大奖项及第51届金球奖的7项大奖。随着小提琴家帕尔曼如泣如诉的琴声，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黑色的历史，即便在战争死亡的包围下，人心的善却在此刻熠熠生辉。小提琴的旋律仿佛在平静地诉说着那段回忆，凄美而动人。

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庆典进行曲，是一首大气沉稳、气势不凡的作品，特别适合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其实它也是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为一对新人结合所送上的一份音乐贺礼。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

0: 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动画电影当中的歌曲一直是经典频出，自上个世纪

及八十年代后期至今，他们不仅频频占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奖项，更是独立于电影之外，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这些动画电影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爱、梦想以及纯真。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回到过去的流金岁月，去聆听那些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动画电影当中的配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获得过第6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电影《小美人鱼》的主题曲。《小美人鱼》是迪士尼根据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改编的，在1989年推出，这也是迪士尼的第28部动画长片，是该公司走出低谷、重振雄风的转折点。电影讲述的是主人公艾丽尔这条追求自由的、对海洋以外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小美人鱼，如何在朋友的帮助下冲出海底世界，找到自己梦想的生活和爱情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美女与野兽》的同名主题曲。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曾经荣获过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新的世界》。这首歌曲在原版电影当中是由欧美抒情男歌手皮波·布莱森和女歌手瑞基娜·贝尔担任男女对唱。由于曲调轻柔唯美，款款深情自然流露，现在已经成为了情歌对唱的经典。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交响乐的版本。

迪士尼公司出品的第32部动画片《狮子王》自上映之日便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在这部电影当中，主题曲《今夜爱无限》的优美旋律打动了无数的人，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那些年曾经荣获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动画电影当中的配乐。在迪士尼几十年以来的动画长片经典当中，《风中奇缘》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因为这是在所有以人为主角的迪士尼卡通电影当中第一次让有色人种来当主角，而且也不是以皆大欢喜作为故事的结局。尽管我们对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每次重新观赏，特别是在听到片中著名的插曲《风的颜色》的时候，都仍然难免有很多的感慨。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奥斯卡第71届最佳原创歌曲，来自于电影《埃及王子》当中的主题曲。这也是由天后级别的两位歌手玛利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为电影联袂献唱的主题曲。电影当中这首歌曲是摩西率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回眸与赞颂，它让我们相信希望虽然渺茫，但是却不可磨灭。它让我们执着于信念，让我们心怀希望，因为相信梦想才会终究实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奥斯卡第72届最佳原创歌曲电影《泰山》的主题曲《你永远在我心中》。《泰山》这部电影也是迪士尼第37部经典的动画片，它改编自《泰山》系列小说。《泰山》的故事早已经多次被搬上荧幕，迪士尼以动画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被媒体誉为是有史以来最忠于原著的泰山电影。

第7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颁给了一个特别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怪兽电力公司》。影片主要围绕怪物公司旗下雇佣的两个怪物来展开，一个是头号吓人专家萨利，另外一位则是萨利的助手兼最好的朋友麦克。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晚上通过一扇又一扇有特殊功能的门，从怪物的世界进入人类世界当中幼童的房间去吓唬他们。因为小孩子们的尖叫声可以成为怪物世界所需要的能源。当一个人类孩童因为偶然的机缘进入到怪物世界的时候，麦克和萨利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送回去。

2013年，迪士尼的 3D 影片《冰雪奇缘》上映，一个名叫艾莎的金发蓝衣公主迅速成为了世界各地小女孩们的最喜爱的卡通形象之一，而她演唱的主题曲也是传遍大街小巷。哪怕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也一定会听过这首《Let It Go》。影片不仅包揽了2013年度金球奖、安妮奖、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而且它的主题曲也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第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Remember Me》不仅旋律优美感人，而且歌词更加的感人肺腑。这首作品呢，它和剧情巧妙的结合，催化情感，用截然不同的风格在影片当中不同的呈现，既能够帮助观众们初识故事的世界，也能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起到催人泪下的作用。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被誉为拥有让上天吻过的嗓子之称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一张叫做《光影之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安德烈·波切利向经典电影致敬的一张专辑，其中收录了他用五种不同的语言演唱的17首电影金曲，其中包括电影《日瓦戈医生》、《教父》、《蒂芙尼的早餐》、《美丽人生》以及《闻香识女人》等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走进安德烈·波切利的《光影之歌》专辑。

来自于电影《日瓦戈医生》当中的主题曲，安德烈·波切利的演唱让我们感觉到温暖又充满阳光。六岁时，安德烈·波切利听了弗兰科·克莱里的一张唱片之后，就立志要成为一名男高音歌唱家。12岁的时候，他因为意外完全失明，失去了看见世界的机会，但是音乐却给予了他让世界看见和听见自己的机会。30岁的波切利才开始系统的学习声乐，相比大部分的音乐家，他可以说是大器晚成。1992年，波切利为世界级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演唱歌曲《小样》，他的嗓音惊艳了帕瓦罗蒂，马上找到波切利邀请他一同演唱。演出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并且这场演出也让波切利一举成名。此后的波切利得到了帕瓦罗蒂的提携，

开始进入歌剧界。之后的几年，帕瓦罗蒂的独唱音乐会或者世界三大男高音音乐会上经常都会带上波切利，波切利开始被更多的观众所认识。

安德烈·波切利和美国女歌手艾莉安娜·格兰德合唱的电影《美国往事》当中的歌曲《想你更多》，深情的演绎也让人难以忘怀。安德烈·波切利是著名的盲人歌唱家，也是世界公认的第四大男高音。因为他的声音如父亲般和蔼可亲，再加上稳重的外表，所以被乐迷们亲切地称为波叔。接下来继续来欣赏他的电影歌曲专辑《光影之歌》。

波切利一直以来都对电影情有独钟，对于儿时的波切利来说，电影院是和家人共享休闲时光的好地方，因此录制一张电影音乐专辑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在推出《光影之歌》这张专辑之后，他说

我孕育几十年的梦想终于成真了。我一直对电影配乐怀着执着的兴趣，我认为那将成为艺术灵感的丰富源泉。如果说电影是梦工厂，那么波切利就是让这些影响几代人的永恒经典作品重新走进乐迷们心中的那个人。从伯恩斯坦到莫里康内的作品都被波切利的声线赋予了新的生命。波切利将这些不朽的经典用声音进行融合，用最珍贵的回忆让这些歌曲成为音乐的体验、记忆和感情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磨砺和考验仿佛都是安德烈·波切利走向艺术高峰的垫脚石。他仿佛天使般的温暖歌喉，也触动着全世界各地乐迷们心中最柔软的一处。他坚韧不拔追求梦想的故事，更是激励着人们。这种意大利艺术风情熏染过的天籁之声，来自黑暗世界，却有温暖如阳光的魅力。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Silent Star 特别适合在看历史的时候听哈、啊、知道吧，特别是近代史，不管是49年前还是在49年后，都值得让人慢慢的品味。对于我这个文科生来说，其实最有味道的就是历史，特别喜欢清史到近代史这一段哈、啊、真想从顺治的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2024年，看看这段岁月当中中华到底是发生怎样的巨变。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叫做 Compass， 我把它翻译成指南针，是一首有始有终的音乐，由平静开始，最后呢归为平静，但是那是两种不同的平静，一种是问世之初的新鲜活力，准备为之后拼搏做铺垫的平静，另外一种是拼搏过后一切看透释然的平静，更是一首让人永不迷航的神曲，因为它能为有目标和远见的人

这首曲子耳熟能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叫做 Wish， 翻译成中文叫做希望。作者用恢宏的音乐构思去呈现出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在后曲中用管弦乐来高密度地歌颂生命，极具能量感，充满了瑰丽的想象，让我们充满激情和力量，希望引领我们走向星辰大海，走向我们的征途。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到木柴燃烧的声音，就好像闻到了团圆的气息。一家人忙碌的身影，厨房里各种味道的混合，燃烧着木头，锅里煮的肉，炊烟袅袅，还有一家人忙碌和喜悦的气氛。似有似无的旋律配合着柴火燃烧的轻微的爆裂声，岁月如此静好。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

0: 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如璀璨烟花，一种如流深静水。前者虽灿若星辰，但转瞬即逝；后者清寂淡然，但涓涓不息。18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印第安民族色彩的旋律就像一颗暗夜里的黑色珍珠，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最美的纯洁和静谧。月光弥漫飘忽的梦境，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和朴素的美丽，从它温凉的光芒当中照见自己的心灵。这首《归来》有一种向上的感觉，激情四射的旋律在疲惫时来听听更是很好的选择，这也充分地印证了音乐的魔力。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人生和电影不同啊，人生的辛苦多了。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其实我总觉得每一部电影，它总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道理哈。告诉你总会有人离开，告诉你初心可贵，不要放弃，或者告诉你有些事儿啊，求之不得。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些美好，坚定地继续前进。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冬顾》，选自 75 第五张专辑《阴霾主题 Seems for Great Day》，2014年发行，第十首单曲。75的真名呢叫做 John H. Nixon， 是集作曲、编曲、制作为一身的音乐家，毕业于美国著名的伯克利音乐学院。

曾经在底特律的高科技舞曲音乐唱片公司工作啊，受到了音乐的深远影响，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深的积极作用。他曾经说过哈，事实上我不喜欢合成电音和固定节拍，我更偏爱有活力、富有情感、旋律优美的句子，请欣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

0: 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音乐融合大师、弗拉门戈吉他大师杰西·库克代表作品之一《只听一次便触及灵魂深处》，让人无法忘怀的经典吉他曲《悲歌》。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牧歌》，宽广舒展的旋律，深情悠扬的新曲，诗意盎然的抒怀，编织着岁月的浓情，

缓缓穿过岁月的宁静之波，耳畔又浮起大提琴幽沉的暖音，罗兰色的黄昏笼住霞色，将思虑牵动，空谷清音直达心灵深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培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 E 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音乐融合大师、弗拉门戈吉他大师杰西·库克代表作品之一，只听一次便触及灵魂深处，让人无法忘怀的经典吉他曲《悲歌》。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牧歌》，宽广舒展的旋律，深情悠扬的新曲，诗意盎然的抒怀，编织着岁月的浓情。

缓缓穿过岁月的宁静之波，耳畔又浮起大提琴幽沉的暖音，罗兰色的黄昏笼住霞色，将思虑牵动，空谷清音直达心灵深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佩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佩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 E 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优雅与从容，莫扎特 K 3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美好的音乐让叛逆的孩子变得驯服，让拘谨的数学老师感动到流泪。重温放牛般的春天，虽然很难，但还是要努力看到美好的东西。

一曲魅惑的探戈舞曲，似一杯香醇的巧克力，如一杯浓情的鸡尾酒。接下来这曲浓情探戈来自声音艺术家陈迪里的作品，作者1968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画家、音乐家、多媒体艺术导演，实力派独立音乐人，实验电子先锋音乐，声音采样及沉浸式声景艺术的倡导及实践者。

G 弦上的咏叹调由德国作曲家巴赫创作，又名 G 弦之歌，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主题，充满诗意的旋律美。在巴赫去世后的100多年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进行了改编，将第一小提琴声部的曲调由 D 大调改为 C 大调，并将旋律全部移至小提琴的G弦上演奏，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G弦之歌。

莫扎特《C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轻快悠闲，蹦蹦跳跳的感觉好可爱，仿佛连风中的空气都是清甜的。

思念我的家乡，赋三段曲式，旋律充满柔美深意，再现了对故土深沉的思念与赞美。19世纪钢琴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清澈如水，幽静如风，长笛演奏巴赫名曲《祭弦上的咏叹调》，充满诗意的旋律传递了那份来自过去时光的安详闲适和悠然自得，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是巴赫代表作品之一。此乐曲在巴赫去世100年后才大为流行。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一种激励叫巴赫，来自十二平均律的安抚。C 小调 BWV847 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冷夜难独眠，玉阶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由克莱斯勒改编的法国女作曲家塞西利·夏米纳德的作品《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演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最初乐曲内容为倾慕之意，旋律甘美、委婉、浪漫、缠绵。分声乐与器乐曲两类，本曲属器乐小夜曲，具有歌唱性旋律，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琪亚·福曼蒂演唱的 Your Love 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西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多产时期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莫扎特在作曲方面的才气。有人甚至说，莫扎特在第21钢琴协奏曲中挥霍着自己的旋律，优美的旋律层出不穷，而且就在乐曲中昙花一现，就不再使用了。但是把如此多的旋律串联起来，也足以证明莫扎特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大师了。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赛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萨拉萨蒂的作品自始至终十分讲究效果和技巧，都是纯粹的小提琴作品。这一首乐曲是萨拉萨蒂所有作品中最为世人熟悉的名作。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牧歌》，宽广舒展的旋律，深情悠扬的新曲，诗意盎然的抒怀，编织着岁月的浓情，

缓缓穿过岁月的宁静之波，耳畔又浮起大提琴幽沉的暖音，罗兰色的黄昏笼住霞色，将思虑牵动，空谷清音直达心灵深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佩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佩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E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

0: 角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飞行理论天成，让温暖陪伴每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局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在节目当中来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首先是国之芭蕾瑰宝《红色娘子军》走过了60余载岁月，它打破了西方芭蕾固有的框架，把足尖技巧、民族民间舞与红色革命故事相融。头戴军帽、脚踩足尖鞋的娘子军形象，成为独属于中国舞台的标志性画面。耳熟能详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快乐的女战士》和《娘子军连歌》贯穿全剧。刚劲有力的刺杀舞和灵动轻快的群舞，以及极具张力的双人对手戏，刚柔并济，震撼人心。演出时间是今天的19点钟，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中文在这里为您说一下，就是特别的观摩福利是在今天的13点钟，也就是下午的1点。当然您是要在大剧院的公众号啊，搜索哈尔滨大剧院，在私信栏啊，同时呢点击购票栏里面关于红色娘子军有一个0元购，那么即可走进观众席，参与今天下午演员练功和练习时候的免费观摩。那么呢大家也要抓紧机会啊，名额有限。记忆里的国风哈尔滨交响乐团室内乐团的音乐会将于今天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弦乐钢琴五重奏音乐会荟萃了多首经典曲目，兼具家国情怀、北国风情与诗意的旋律。弦乐与钢琴彼此交织融合，以室内乐重奏的细腻质感重温一代代人耳熟能详的旋律，也为听众带来一场温情厚重、感染力十足的听觉体验。古典音乐的庄严对话人间柔情烟火。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开篇将献上贝多芬 F 大调和 G 大调两首经典浪漫曲，同时也为现场带来惊喜，有中提琴全新编配的这样的一种作品呢首次登台，同时呢也带来歌剧经典乡村骑士间奏曲和民族曲鸿雁，那借助西洋弦乐勾勒出东方意境，可以说整场演出是中西韵的一个完美交融。当印象邂逅浪漫，奏响现代交响篇章，本周五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让我们一起跟随指挥家陈林邂逅小提琴演奏家玛丽安娜·特切里安悠扬动人的琴音吟唱，在层层流转的旋律中探寻印象、浪漫与现

0: 样大家需要搜索哈尔滨音乐厅的公众号啊，搜索这场公益讲座提前进行预约，也是名额有限。那么今天讲的是指挥棒的秘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和期待的话，都可以在下午的时候一起走进音乐厅，前来聆听这场公益大师课。本周六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花开盛夏未来女声合唱团合唱音乐会即将唱响。这一场是以花喻人，于声声歌唱中带来一种温暖的力量，同时也是沁人心脾、唯美治愈的听觉盛宴。顶流国漫视听音乐会首临哈尔滨，这是根据望雨原著《凡人修仙传》动画改编的沉浸式视听交响音乐会。那么这次的演出是在周六的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同时在耳中啊萦绕万千遍的旋律将在现场啊重现韩立跌宕千年的修仙之路。那么同样这一场演出也是有观摩福利的，同样在大剧院的公众号搜索啊零元购这一场音乐会的一个视听抢先现场观看，大家就可以走进大剧院去提前啊来聆听当中精彩的主题曲。想要知道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不但有每一周的一周乐讯，同时也有每一场演出的一个介绍，都非常详细，请大家关注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了解最全最新的音乐之城哈尔滨的所有演出信息。我是钟文，将在一段片花过后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一起来听法国相送。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清晨与您一同聆听和欣赏的是法国香颂。说到法国香颂，其实是流淌在巴黎街巷晚风与咖啡馆里的浪漫独白，它是法语歌曲的直译，也是独属于法兰西的音乐美学。它不追求炸裂的节奏，也不靠华丽的编曲取胜，而是以诗意的歌词和慵懒婉转的旋律，细腻又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香颂记录爱情的起落，岁月的温柔，生活的烟火，既有战后的治愈力量，也有普通人的爱恨悲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聆听这些经典的香颂作品，也在旋律中邂逅永不褪色的法式浪漫。第一首作品是被誉为法国香颂代名词，也是享誉全球的传世经典。这一首《玫瑰人生》诞生于二战结束后，曲风温柔浪漫，治愈绵长。伊迪斯·皮亚夫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更是将坠入爱河后世间万物皆温柔的美好意境娓娓道来。歌曲褪去了战争的阴霾，则以纯粹热烈的爱意诠释生活的美好。旋律深入人心，成为了跨越百年永不落幕的法式浪漫符号。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伊迪丝皮亚夫的声线总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啊能量非常强啊，气息运用很充沛，同时呢在演唱过程当中很有自己的风格的这样的女歌手。那么接下来这首《爱的颂歌》更是皮亚夫又一巅峰之作，这是献给极致真爱的深情。

请赞歌。那相较于之前的玫瑰人生的清甜温柔，这首歌曲的旋律恢宏厚重，情绪浓烈真挚，嗓音更加的饱满有力。歌词歌颂至死不渝纯粹无畏的爱情，情感是层层递进，直击人心，褪去了浮华，只剩赤诚，也是法式深情爱情歌曲当中的标杆之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欣赏由伊迪丝皮亚夫带来的爱的颂歌，也叫爱的赞美诗。

0: 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